0: びがあるのだ。そしてこれも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父が私に与えてくださるものは皆私のもとに来る。そして私のもとに来るものを私は決して追い出すない。ですからぜひ一緒に釣ってほしいのです。私にはつい先日亡くなって天国へ行った甥がいました。もし誰も自分を必要としていないと OMT 言っているなら、この聖句が何と言っているか見てください。そこ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す。天には喜びがあるのです。ですから父は完璧な人を求めておられ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エホバはあなたを求めておられます。人の罪人が悔い改めるとき、天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す。依存症を抱えたままでも悔い改めてきてください。天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す。傷ついた心を抱えたままでも来てください。羊を見つけたとき、彼はそれを優しく肩に乗せました。彼は殴りません。自分の元に来た無足を殴ったりはしませんでした。ヤハウェはあなたを求めておられます。たった一人の罪人が悔い改めるだけで、天には喜びがあります。聖書には天には喜びがあるとあります。人が悔い改めるとき、天全体が喜びに湧き立つんです。この罪のない神は極めて清くあなたを求めておられます。神は完璧な人を求めてはいません。なぜなら完璧な人は一人もいないからです。神はあなたを求めておられます。神は私を探しておられます。神はあなたを求めておられます。たった一人の罪人が悔い改めるとき、天のすべてが祝宴に湧き立つのです。神はたった一人の罪人が悔い改めるために天には喜びがあ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ですから私はあなたにこう言いたいのです。父なる神をご存知でしょう。この同じ父が救いをこれほどまでにタンプレなものにし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す。私たち自身を正すために私たちにできることは何一つありません。私たちには救い主が必要です。義人は一人もいない。いや、一人もいないと書かれています。私たちが主の皆を呼び求めるとき、聖書は救われると告げています。最初には、イエス様が私たちの罪のための生贄であり、それは私たちの罪のためだけでなく、全世界の罪のためでもあると書かれています。また、もし私たちが口でシャーイエスを告白し、心で神がイエスをシャシャの中から蘇らせたことを信じるなら救われるとも書かれています。なぜなら、人は心で信じて義と認められ、口で告白して救いを得るからです。ですから、もしあなたが心の中で自分の人生にイエス様を迎えたいと願っているなら、今すぐ私と一緒にこの祈りを捧げてください。できれば声に出して言ってください。天の父よ、私はあなたに対して罪を犯ししたことを告白します。今日、私は古い生活、どんや汚れ、悪習を捨て、あなたを私の心にお迎えします。イエス様、私はあなたを私の主であり、救い主であると告白し、私の命をあなたに捧げます。あなたの聖霊を受け入れ、失われた人々への深い愛を私に与え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に感謝します。あなたの御言葉への渇望と、どこへ行ってもイエスの福音をのべったえる勇気をください。そして、イエスよが私の内に住まわれ、私が救われた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なぜなら、父なる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ご自身の家族として迎え入れてくださるからです。そして父なる神は、主があなたを祝福し、守って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にと脅し合います。主のお皆があなたの上に輝き、恵みを注いで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に。主があなたにお皆を向け、平安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に。もし私と一緒にこの祈りを捧げたなら、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ると口に出して言ってください。今週は教会へ行ってください。聖書を読み、神様に祈ってください。なぜなら、あなたの父なる神様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るからです。そして、この救いの祈りを捧げ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の全員に、あなた方が罪人の祈りを捧げたことで、天のすべてが喜び、賛美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ほしいのです。あなたは求められ、愛されています。ハイディでした。来週のフェイスアドベンチャー、ズームを聞きのがしなく。
1: 今週の放送で祝福を受けたならぜひお知らせください。heidi.faithadventures こまでメールをお送りください。次回の The Faith Adventures をお楽しみに。
2: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Ministry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Well, thanks to our website, you can. Just visit our website at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the great Christian programming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Make sure you check out Hope Radio on the net today at hoperadio.net.
3: 你知道什么是兼顾应累吗？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两讶。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及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进入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大能，奇迹正是由此而来。你想要这个国度吗？因为只要你愿意，它就是你的。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的是呢，我都能得着这个国度。这段经文出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父啊，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呢？求你光照我们心里眼睛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在圣徒中所得基业的荣耀的丰富是什么，以及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超密大能的作为运行的，就是密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职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又将摩友都指于耶稣的教下，并使他做摩友的头，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那在摩友中充满摩友者的丰满。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我们将稍微回顾一下我上次讲的内容。神的话语如同火，也如同锤子，你们不能只听一次讲道。我曾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聆听讲道，每次聆听我都会听到新的启示，因为神一直在我们心中动工。神的话语即是锤子，也是火。当圣灵来传降时，它就会产生功效。我通常不给讲道起标题，但这次我要给这篇七个标题，就叫诗啊，但诗。你们说过这句话吗？请翻到哥林多后书，是章四节和五节，开头是使徒保罗在说话。他说，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大有能力、大有能力的。我们征战的兵器靠着神大有能力，足以拆毁坚固营垒。我一直都在想，坚固营垒到底是什么？强人和坚固营垒是有区别的。我曾是一名语法老师，教七年级的语法。后来我教三年级，必须教他们理解上下文，但我们也得教他们查阅词义和例句。而这节经文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你想知道坚固营垒的定义是什么吗？那里有一个分号。接下来的短语就是坚固营垒的定义。坚固营垒，拆毁坚固营垒就是推翻各种想象。想象就是你在想什么，想象就是这么回事，你所想的，你所感受的，这就是想象的定义。所以坚固营垒就是你的思想，你的念头。但是要样的思想才算坚固营垒呢？因为我的给毛围是就不是坚固营垒。 那么你思想中的坚固营垒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的短语是凡高居自己，与神的知识相抗的。你所想的，所感受的，凡不符合神的话语的，就是坚固营垒。无论你心中浮现什么想法，无论你感受到什么，只要不符合、不顺服，甚至违背神的话语，就是一座堡垒，而这座堡垒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凭着信心迈出步伐，我们需要知府张胆。好吧，耶稣变得贫穷，为要使我富足。我要相信耶稣曾贫穷，而他是我富足。我要相信钱就在这里。我宣告这一点，而你的心里会说，是啊，但这个怎么办？任何违背神的话语，在心里浮现的想法，都是一个堡垒。而我们有能力，经文这里说，用我们征战的兵器将其摧毁，即使是我们的思想，甚至是我们的感受。几天前，我醒来是头痛，我清楚地知道这头痛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刚开始祷告，那一瞬间心里就冒出各种念头。是啊，但也许你不该那样做，也许你不该那样说，也许你做错了，也许你昨天没读够经文。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那些想法，你心里那些推论，那就是一座坚固营垒。我立刻回过神来说，我已经接着耶稣的宝血，从一切黑暗权势中被救赎出来。这胜过了坚固硬垒，它确实胜过了。我以前很喜欢万红心牌，如果你有那张牌，你就会把它打出去，从而压倒对方。而对方已经打出的任何牌，都会被你压倒的那张牌撤得清楚。神的话语胜过一切，就连你的思想，就连你的感受，都是我们征战的武器，用来拆毁那些坚固营垒。我们走出去为他人祷告，我要安守在他们身上。而你说，我若安守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医治。你正准备这样做，却听到有人说，是啊，但你以为自己是谁，或者你没有资格这样做。亲爱的，你还没达到那个境界。这就是一座坚固营垒，这就是一座坚固营垒。神的话语宣告，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称义了。这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因着那死亡埋葬与复活而被称义，被称义，被称公义，被称圣，被分别为圣归给神，被那宝血所圣化。这胜过一切感受，胜过内心的一切意念。我们要将其击溃。如何击溃？就是与他对话，对自己说话。能对自己说话，这难道不是件美事吗？有些人觉得我们疯了，但我通过自言自语就能完成这项工作。我有多少次对开西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就是击溃坚固营垒。现在带着这个认识，请跟我一起翻到哥罗西书一章21节和22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在新四一年上做臭地，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在新四一年上做臭地。他们并不是神的仇敌，甚至是差遣耶稣为我们所有人而死。我们在新四一年上才是仇敌。耶稣为所有人而死，耶稣为地上每一个人付上了代价， 耶稣是全世界都称义了。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差遣了耶稣。而耶稣被差遣，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拯救世界。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每个人都因他而得救，每个人都因蒙赎，每个人都义得义治，每个人都因那宝血而得义成圣。但你们的大脑和内心却会对此表示反对，这就是你们在思想上与神隔绝，成为神的仇敌。好吧，我想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你不必在意自己的想法，你不必在意自己的感受。你在做什么？你争取从于自己的感受。你在做什么？你争取从于自己的想法。我们该向什么屈服？我们该如何摒弃这些？我们该如何跨越这个难关？经上记着说，经上已经写明了。好吧，我没什么感觉。谁问过你感觉如何？谁问过你感觉如何？你以为耶稣是欢欢喜喜地走向十字架的吗？他有一项使命要完成。他说，只要我完成这项使命，我就坚定不移。他在克西玛尼园里奔不向上十字架，但他还失去了。他对天父说，你能把这辈车去吗？他本不想去。如果他去赋予自己的感受，我们都会在地狱里。但他战胜了。他是如何战胜的？然而，不要找我的意思，只要找你的意思。而天父的旨意就是他必须上十字架。天父差遣他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会得救。阿们。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这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何等启示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我奉主的名劝诫你们，并做见证，你们从今以后不可像外邦人那样行事。怎么行？外邦人是如何行事的呢？凭着他们心中虚妄的思念。这个虚妄一次意味着缺乏真理。外邦人凭着自己的想法行事。在他们心思的虚妄中，他们缺乏真理，他们顺从自己的想法，他们顺从自己的感觉。你不能一边顺从自己的感觉，一边与神通行。我有多少次对自己的身体说，闭嘴，动起来，我几乎从不生病，几乎从不。闭嘴，身体，起来，动起来。经上这样记着，经上这样记着。在他们心思的虚妄中，第十八节，他们心智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如何？因他们里面的物质。大声朗读这段神的话语至关重要。你有一个崭新的灵，你有一个与耶稣合一的灵，你的灵是完美的，它与耶稣合一，但你有一个未与耶稣合一的灵魂，而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读一读罗马书第七章，你就会确切地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你有一个渴望顺服神的灵，你有一个爱神的灵，你有一个迫不及待想要去敬拜的灵，而你有一个灵魂在说，我不想去。当我们大声朗读神的话语时，我们就更新了我们的心思。那我们无需顺从的思维，我们要不断更新它，直到它与圣灵达成一致。阿们。他们因心里刚硬，无心昏暗，从谦虽从轻愚，放纵自己性各样的污秽，贪婪的性各样污秽的事。但你们不是这样学基督的。我们无需听从自己的头脑。你们知道吗？这真是个好消息。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仔细思考，你就不必去赋予自己的想法，你不必理会它。有时候，那甚至不是你自己。有个魔鬼，整天都在给你提建议。这就像向宋书扔花生，希望他见一颗。就是那样，魔鬼只是不停地跑出花生。来吧，见一颗，吃一颗，快点，吃一颗，吃一颗。如果这一招不管用，我们就换个方式。如果这种诱惑不管用，我们就给你另一个。而当我们的情感被卷入其中时，他最乐此不疲。你只是没那么重要，你还没到那个层次，你不像那个人那样特别。好吧，你既不是师徒，也不是限制。你以为自己是谁，我们就是神的义。经上这样记载着，经上这样记载着，我们不必向这些屈服。现在我们要来探讨一些真理，以对抗我们内心的那些感受和那些坚固营垒。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历过被拒绝，我们当中很多人曾在家庭中经历过这种被拒绝。阿们。所以我们要摆脱其中的一些那些心理的堡垒。我们讲着我之前所教导的去做，有真理也有事实。事实可能会改变，但真理不会。真理永不改变。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只要你持守真理，紧抓真理，委身于真理，就能改变事实。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一个事实，你活不下去了。但真理是，耶稣担当了你的疾病，并医治了你。这就是真理。如果你能委身于此，如果你能持守这一真理，事实就会改变。我亲眼见证过，只要你持守真理，事实就能转变为真理。所以我们要向你们传讲一些真理。首先，我想请你们翻开哥罗西书一章是六节。你为何而生？你为何会存在？我们来阐明这一真理。哥罗西书一章是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摸油都是由耶稣所造的，无论是宝座、权柄、执政的、掌权的，摸油都是由耶稣所造，也是为耶稣而造。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神的话语。你是为耶稣而造的，经文就在这里明说，你是被耶稣所造，也是为耶稣而造。你不是为自己而造，也不是为魔鬼而造，你是被耶稣所造，也是为耶稣而造。这就是真理。当你感到来自基督身体的任何排斥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回应，因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是真理。现在请跟我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耶稣拯救了我们，并永生超超了我们，这超还并非基于我们的行为，感谢你耶稣，而是基于什么？是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恩典胜过我们可能有的愚昧，这恩典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耶稣拯救了我们，并用圣洁的护照护照了我们。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就蒙了护照。经文就在这里明说，我们当中有人曾怀疑过自己是否蒙召吗？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人，他已经重生，收了圣灵的洗，也能说方言。你觉得我可能是雷吗？不，但那个魔鬼 就像往水里撒花生当诱饵一样，再撒网诱惑。来吧，接过来，接过来。我说，你绝不可能是个类人。如果你收了生灵的息，你就有了得救的荫棘。当你感到不安全时，用方言祷告几分钟，因为只有众生并受了圣灵洗的人才能用方言祷告。这就是你的旧的证据。我怎么知道的？很久以前，当日子变得艰难时，我回想，我真的安全吗？我就用方言祷告几分钟。好了，好了，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只是很高兴自己安全了。正是这位拯救了我们，并用神招呼招了我们。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就蒙了护照。阿们。经上记着说，你蒙了护照，别再喝那么贵就颤了。我蒙了护照。现在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一书4:19，耶稣战胜了魔鬼。经上又记着说，我们胜过了自己的意念，你不必听从自己脑海中的想法。当你正在征战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当你努力信靠神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当你需要医治时，这一点至关重要。你不必听从自己脑海中的念头，你唯一需要为神的是神的话语。你可以将自己置于一旁，就在那美妙宏大无比宏大的约翰一书4:19中。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千万不要让魔鬼对你说，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自己不被神所爱，是他先爱了你。如果神没有先爱你，你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这一切绝非偶然，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我们是由耶稣所创造，也是为了耶稣而存在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能让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还有约翰一书3:1，我很喜欢这一节。看哪，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我感觉不到悲哀。谁问过你感觉如何？谁问过你感觉如何？经上记着说，看哪，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是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经上记着说，神先爱了我。神如此深爱我，甚至不惜牺牲耶稣。我们不凭感觉行事，我们只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拥有耶稣在世时所拥有的一切能力。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领受了耶稣的灵。参见罗马书9:9。当我们受圣灵的洗时，我们就领受了与耶稣所用的同一位圣灵。正是这位圣灵使耶稣行了所有那些神迹。他不能靠自己行这些神迹，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一人的身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像你们一样，向你们证明你们也能做到。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信他所信的事。当我们迈出步伐去做耶稣所做的事，遵行他的吩咐时，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耶稣就会与我们同在，并通过我们来成就这工作。我们不过是耶稣可以使用的空器皿，但当我们开始行动时，那些坚固营垒就会浮出水面，而我们可以接着宣告。经上记着说，并信靠。为神与经上记着说， 而非凭感觉，从而将他们推倒。这对我是个巨大的启示，因为每当我开始祷告，他们就会浮出水面，总会有某些东西显现出来。你读诗篇的次数远不及其他人。上周你祷告的不够，所以这是对你美其作用。你不必向这种想法屈服，甚至不必理会它。我最终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说，我不在乎自己在想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经上记着说，正是从那时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件大事，当我们这样做时，不关注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只专注于神的话语，事情才开始起作用。你想要这样吗？你想在神的国度里与耶稣同行吗？那么，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生。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更不能经历它。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请和我一起祷告，求主使你重生。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人，赦免我一切的罪，引导我，指引我，更新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就是耶稣在世上行走并行神迹时所拥有的同一位圣灵。耶�稣在路加福音11:13中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礼物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让我们来求。请与我一同祷告，天父，我恳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你必赐下。我现在就感谢你，因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了我。现在清肚子，静下心来，开始感谢神，敬拜神，赞美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让那从你内心深处涌出的，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然后告诉我。阿们。
4: C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5: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事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astors Audio。
6: 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西奇。本周我们继续探讨和微基督徒或基督徒的生活。 不知各位是否也如此，但我深爱参照电，当我又参照电视，就能做出明智抉择，对吧？我坚信圣经100%真实，它是用恒指数。每次我依据圣经做出决定时，都会成为更好、更睿智的人。无论是婚姻抉择、财务规划还是健康管理，都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本书真正充满生命力，它不是束缚行为的条条框框，也不是压在人身上的律法枷锁。这本书充满生命力，在新约中，耶稣从人的外在走进了人的内在。当你重生时，你便获得中召的灵，一个在你里面的心灵。旧约与新约的区别在于，旧约注重行为规范，新约则是认真正成为新造的人。因此今天我们要以探讨新造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你可曾改变过某种行为，当你停止就息时，众人仍不断提醒你过往所为？这情形与此颇为相似。当你获得新兴清后，常有人提起你的过去，但你是一非昔日之人。我将为你诵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经文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罪恶中死了，他叫你们活过来。换言之，终生前呢，活在死亡状态，永远无法进入永生天堂。接着他将对比这种状态，你们从前遂从近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收领，你们随从世界与世界通行。当时有些恶势力在被泥侄子中运行，你们可曾留意众生后无人教导你们犯罪，你们竟能自行摸索出罪的门道？其中有些人还受到外界影响，这现象如何产生？源于人类堕落之事，当身闻，谁告诉你们赤身露体，他们便有了善恶之事。于是你们察觉了堕落前被遮蔽的真相，堕落后，人类面临全新课题，他们能被试探的，这全然是新事物。但神因深爱我们，因他丰盛的怜悯，就找他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恩典，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的就是本乎恩。换言之，他的爱如此深切，一直差遣他的儿子将你们带回永生。阿们。我的意思是，当你作为基督徒赤死时，你几乎算不上真正死亡，你只是改变了地理位置，你吞取尘世的外衣，换上新一场新的身体。他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换言之，终生之人获得前所未有的高位事业。约翰福音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终生的经历如同亚当夏娃犯罪时那样，开启了你对新事物的认知。堕落之前，亚当不知何为邪恶。终生之前，无论是亚当还是任何众生之人，沃、乔、斯科特、拉、尔夫，当他们众生时，便决心与一个全然陌生的新世界。众生之时，你的灵性是里边开始复苏。唯要将他丰盛的恩典鲜明出来，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因耶稣的救赎之功，神的一向我们是恩，我们便开始改变。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心。这意味着恩典是神的能力，能成就你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你永远无法靠自己终生，神必须持开天庭介入，才能拯救他的人，是人性的一改变。他必须为所有有罪之人赦明，以为无罪，这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而死。因此当我们与他联合时，便被称义。经上说，这是神的恩赐，这恩典并非出于行为。换言之，你无法靠行为换取天堂。你可曾试图成为好人，借礼行善？这并非通往天堂的途径。唯有承认自己并非完美之人，上帝才会私下所需恩典，是你能在尘世为他活出最美好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教我们信的。你们从前在基督里是原始神的，是与神的应许隔绝的，是没有指望的，在世上没有神的。 换言之，在经历重生之前，你们活在绝望之中。你们或许怀有希望，却缺乏信仰体系来相信生命能的改善，境况能转好。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从前与神隔绝之人，换言之，原持神的人已被带进。是基督的宝血是你们亲近神，因着耶稣所流的血，你们从原持神到接纳他为救主，进而活在神亲近之中。他开辟了道路，这就是为何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圣殿的幔自裂为两半，这象征人类能如伊甸园中的亚当般再度亲近神。此时至关重要，因为人若是取神，便如吃水的鱼。这好比鸟儿无法翱翔，你终究无法全然成就自己。唯有上帝能使你臻于圆满，他飞出了肉体与仇恨，接着创造信任小米了神人之间的战争，从而缔造了和平，就人与神为帝，但众生后信任与神和睦。我生命中最大的冲突，即便众生后仍存在，当我抗拒聆听神事，便产生了紧张，产生了压力，若不愿配合，便会让我变得暴躁，就行情本就不愿与神合作。这正是人生诸多冲突的根源。我和妻子从事婚姻辅导时，常发现人们并非面临婚姻问题，而是基督徒问题。换言之，他们未能活出基督徒样式，导致关系破裂，双方都只以己见自私行事，而非彼此服侍。当我们教导他们如何彼此服侍，帮助他们摆脱某些束缚时，他们的婚姻便得到改善。这本质上并非婚姻辅导，而是基督徒辅导，而他们的婚姻确实因此改善。这好比有人遭遇财务困境，失踪还缺钱，这是输人性释然。其实我们也常犯同样错误。我发现另一个关键在于，人们并非缺钱，而是金钱管理不当导致财务困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上帝所赐之物。自私者之骨自身，终生之人则开始关注他人。上帝的目标是使你摆脱自私，成为仆人。他说，你们中间水源未受，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总而言之，上帝接着他儿子的流血牺牲，在我们与他之间建立了关系。因此，终生之人若愿意，神与人之间的战争便已终止，我们不再是外人。我将为你们诵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所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路。外邦人显然没有公民和国民的同等权利，但你们如今是与圣徒通过，是神家里的人了。当你众生时，变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如今你与神通着，必须持续更新心思一年，因为与神同住的现实与为众生事的状态相去深远。为众生事，我们几乎只能自力更生，自以为如此，变得基督独立，以为凡事都得靠自己。单身是慈爱的父亲，原在你们世上生活是扶持你们，所以你们不再是外人，而是神家的成员。你必须是自己为儿女。这话听来美好，但对我而言，或许你们不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明白做神儿女的意义。我必须从孤儿心态中的释放，摆脱无人爱我、无人愿与我同行、无人会照顾我的念头。正因如此，我才是狮子力更生，终日满怀愤懑。当神成为我的父亲，当我领悟父子渐健康的关系时，我整个人生开始好转。我深爱我的天父，如今更远是封他，只因这份爱。此刻我要给你们机会实践这份爱，好吗？凡渴望认识哪位关怀你、爱你、愿帮助你的慈爱天父的人，请一同祷告。天父，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而来，他替我承受了应得的刑罚，是我的一与弥和号称为弥的儿女。 耶稣，感谢你拯救我的生命，使我能与天父建立关系。耶稣，我愿意你为榜样，领悟和违背此父所爱的真谛。神啊，此刻我恳求你赐下这份渴望，让这些人们渴望阅读福音书，马太、马克、路加与约翰。我特别建议从约翰福音开始，因约翰书卷的核心是论及儿子的身份，要理解和为神的儿女，我鼓励你研读约翰福音。父啊，我感谢米比在这些经文中向他们说话。这些经文讲换发生机，我奉耶稣的名为众人祝福。若您像中文这段内容，可登录 HopeRadio.net 收听，具体时间请查阅节目标。今日我全面各位在耶稣的名里建立与天父的关系，亲眼见证他是慈爱的父亲。阿们，阿们。
5: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 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7: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着
5: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罗西和牧师瑞诺·佩罗西的 MFC 使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合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avichardarb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与使徒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事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基督的答案，我是 Lene Paylor C 博士，我们一直在讨论新的名字。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耶和华罗伊 Oscar Inahualafa， 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对教育中出现的老师教师，被翻译为一直的主，来自 Rohi 意思和意思，答案是超灵性、情感以及身体的意思。神意知我们，无论是身体、灵魂还是精神，以及人类存活的所有生死，在经文中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知道是身体、灵魂和精神。身体上通过保护我们和治愈我们的疾病，灵魂上通过赦免我们的罪孽。现在罪孽是一个很大的词，实际上意思是一种弱点或缺陷，是通过协同遗传下来的某种东西。但如果你是个圣经读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所以这意味着流血甚至涵盖了那些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情。现在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拉法意为医治的神，第一次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Enter to our Argeir the Shemot John the Arhaluki， 上面提到 ，More he die link ye sorely chi kai hong hai。跟有树叶的旷野走到山天，在旷野中找不到水，然后他们来到马拉，但他们不能喝马拉的水，因为水很苦。这就是为什么名字叫马拉。所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得可以喝了。后来主为他们制定了想要与树来的条例，并还引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听从主神的话语，圣大和严重政治的事，并留神他的家名，遵守他的律例，我在埃及人身上所讲的疾病一样也不讲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医治者。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说了马拉的水，是向以色列人表明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有着有能力的那个。你注意到是首先只有了水，没有水我们就不了祷告。但你也注意到水向经朝神的话语吗？而且很多时候仅仅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得到治愈。就像那个今日讲，我们谈到了耶稣是到成就神的神的话语，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通常罪会危机并打开大门，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好的，现在身体上、情绪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我们可以通过圣言的滋润达到医治，但也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达到医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也意味着恢复、修补，它的其中被说成是恢复一个主，或者修复破碎什么的主。看到时候呢，我的孩子有中年甚至老人才会受到伤害。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一片玻璃碎片可以割伤你的手，你只是想把它捡起来，也许你只是想修不是腰，但却被割伤了。玻璃是他修复的同一块玻璃，你可能是他修复，或者是从陷阱中给了一支钝话，或者只是试图提动和爆炸，而是会有你的反应呢，是转过来要你。很多时候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会转过来伤害你，我们又没有要求他们伤害。以后我们是个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受到了伤害，然后他们对我们是有伤害。以后你的丈夫，以后我们战争中受到伤，以后你的妻子在小时候受到过侵犯，以后婚姻中 那一开始并不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发现他们是受伤的，因为他们的反击，因为他们的伤口，他们向你发起攻击。以德维拉法兰告诉 you， 第四呼唤他的名字来恢复，修补和修复破碎的事物。你看，耶稣系亚哈瓦拉法，佢第一次受马金圣善买的来治愈嘅神。我哋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属性嘅具象化，它不仅治愈身体嘅疾病，会治愈情感和精神的创伤。只有这能够满足我们对治愈嘅需求，他们仅仅是身体的情况嘅治愈。我哋各位孩子可能会遭受虐待，我哋可能会忍受瘀伤和伤口，系幸困施主所关心嘅。而喺呢个时间嚟到你。也有了受过伤，也有了摔倒过，也有了高打过。有的 happy 不是你恩爱正在处理的事情，你正在处理的是一个破碎的神，你将你可以面对一个破碎的国家，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碎的思维，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这么好人的房子，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个失去的孩子。呼求着的命，你就会得到医治。而不是的话啦，夫人在到你身边，去治理好见，只需呼唤他的名字，名名字上的名，耶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想让你提米提三章提五节，去次以赛亚书提米提三章提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不因他受的惩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病伤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已经被治愈了，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停止重复过去的伤痛，开始更新我们对他现在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治愈的认识。以二是耶稣第三十章，第二是六节写道：月亮的光比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比加其倍，像天日的光一样。那时，主降为。经过他致命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用手臂打我，她抬掉戒指，把我的嘴唇打破了。我们的看到嘴里的血，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打孩子的嘴巴，会打出血来。后来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母亲充满了仇恨和充满了悲伤，非常愤怒，因为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破碎，所以她也打破了我的所有人。但你知道吗？随着我长大，我终于能够原谅我的母亲，因为我意识到上帝也原谅了我很多。以后的事就是今天的你，以后你需要原谅父亲，因为当你原谅父亲时，就似诗篇第103章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意识到他宽恕我们所有的不义吗？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通过遗传下来的东西，而他愤怒是通过你的遗传下来的。耶稣是敬恩、同情，耶稣是法律的倾向，耶稣是基督的倾向，耶稣是淘气的倾向。这些你容易犯的事，他已经原谅了你。然后去治愈所有因此而来的疾病，请翻阅以利米书第三十章第十七节。以利米书第三十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我惊讶，我的事儿，我的关于医治你的创伤，就是耶和华主的，因为我不称你为被欺诈，说的就是亡人过万的西安。 你知道这里的恢复意味着时代回到健康、健全或往生的状态，或者只归还、返回或赔偿而伤口。这个词意味着身体上的伤、心理上的伤害或名誉的损害吗？ Gesagt, ja, so de lause ye jong de yiki ha, ju ye for wa ge ling kuo san song, in wa ye for wa yong gao go wa, ju wa chun hu su hi ge chin bai ge ren, chai chin wa yi hao song san de ren, bao go bei lu de ge sa fang, bei kao de ge ji yao。看，我现在真正提倡这个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拉法，因为我亲身得到了治愈。有四件事情可以把上帝的治愈力量带入你的生活。第一，揭示伤害。第二，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用汉的西行后代里生中反复播放的旧片段。第四，重新关注未来。最后，跌舞，恩条兵或者他人的帮助，用来稍微谈谈自己。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Continue listening online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关于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个人。当然，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上想一想，五饼二鱼可以喂养多少个人呢？可能只够喂养三四个人。那五千个人又怎么足够呢？当然，耶稣要在这个情况下显现他的大能。上帝可以创造这个世界宇宙，当然也可以喂养五千个人，用他的创造力跟他的奇迹的大能。那么耶稣可以在你的生命上也可以显现他的大能吗？他的创造跟他的奇迹大能吗？当然也可以，因为他知道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满心感谢你。阿爸父，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父神，求你加给我们信心。主耶稣，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你叫我们能够天天仰望你，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着喜乐跟平安。求你叫我们能够天天凭信心而活，凡事凭信心交托，能够得你的喜悦，也能够经历你完全的救恩，叫你得着荣耀。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灵扶住，对你有更多信心的经历。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听一首短短的歌，叫做《一生爱你》，With All My Love。